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周爸起身，把单根塞到青葱嫂怀里，快步出了门。开田和薛传心正在赏心院的餐厅小雅间里喝着酒。暖暖推开门时，两个人正在满脸欢喜地碰杯。听见门响，大约以为是服务的姑娘们来上菜，也没扭脸，只听薛传心说：“来，为咱们赏心院的扩大，再干一杯。”开田说：“地的事儿啊，你只管放心，包攒。”“
1: 放心个屁！”
0: 暖暖打断了开田的表态。薛传心和开田这才扭过脸，薛传心急忙起身让着：“
2: 哎呦，来来，暖暖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把酒摆上，你可就到了，快快，先坐下喝一杯。”
0: 开田的脸则在阴着，大概是为暖暖刚才打断了他的话不高兴。
1: 怎么，赏心院是真的要扩大？
0: 暖暖没坐，只是站在他们面前问着。
2: 啊，这是我和邝主任一起做的。

0: 19号房里，俺听见了他跟一个姑娘的说笑声，俺有些奇怪，谁家的姑娘会跟他在这儿说笑呢？俺就上前推门，门插着，俺当时心里就一咯噔，这一男一女在屋里把门插着说笑，这是想……
1: 你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
2: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重视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楚，非常影响生活，那就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都有补贴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升机，还有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
4: 看呐、这么多西红柿、一个一个多好啊！
5: 你看爱山乐的，小脸儿快成一朵花了。
4: 花瓣大叔，你看。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大叔
5: 啊，
4: 您说，它是什么味儿的？
5: 艾山啊，你去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不行的，
6: 艾山，我去摘一个吧。
4: 不行，书上说了，要等它红了才能吃。花瓣大叔，等它红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
5: 留着，给我们的艾山留着。
6: 花瓣呐，这一盆菜下来，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
5: 哎呀，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要不然啊，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6: 人家对你这么好，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
5: 哎呀，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
6: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他。艾山呐。走，我带你去找崔叔叔。
4: 好啊，崔叔叔说了，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
6: 真是个小馋猫。
5: 哎，乡长，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
6: 知道了。
7: 莲花，家里都好吧？
8: 哦，已经卖了一茬了。
7: 嘿，好啊。莲花，快过春节了，你也去给自己买件衣服，捯饬。哎，你咋了？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你累的吧？啊，现在？哎呀，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一定，挂了啊，
9: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老崔，哎，老崔，
4: 崔叔叔，
7: 哎，吴乡长，
4: 崔叔叔，
7: 艾山，哎呦，你都长。

0: 现场竞拍，哎呦，当场付现金。
1: 好，啊，我现在就去找村长。
0: 好，快去吧。哎，
2: 好，现场竞拍现在开始。咱们先拍黄瓜，估计啊，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来，谁先报价？
3: 天山农贸5000公斤，每公斤4块。
4: 哎，四川农发经贸要3000公斤，
5: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
3: 天山农贸六。

0: 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
3: 飞剑，天女散花一声巨响，噼里啪啦，这洗脸池啊碎了一地，老婆都吓傻了。这时候老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拉开隔断玻璃门。老婆心里一热，心想老公真是关心自己。这时候就看到啊，这个老公跑到放螃蟹的墙角下，一把推开老婆，忙不迭地清理螃蟹身上的玻璃屑，嘴里心疼地念叨，哎呀，喝死了，喝死了，螃蟹喝死了，哎呀，螃蟹喝的都不敢吐沫子了。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6: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5: 世界五千年，请听第24集《地下迷宫》。前面我们说的古印度的文明非常迷人，那么古希腊的文明呢，同样迷人。我们来说说古希腊有趣的故事吧。20世纪初，一个英国考古队来到了爱琴海南端的一个岛屿——克里特岛，据说。在远古时候，有个名叫米诺斯的国王统治了克里特岛，他建造了一座有着无数宫殿的迷宫，里面通道

0: 的确很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说它是迷宫，一点也不假。难怪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迷宫来比喻某种错综复杂的结构或布局。考古队在迷宫的墙上看到了很多的壁画，虽然历经了3000多年，但是它的色泽还很鲜艳，就像艺术家刚刚完工似的。在长廊之中有庆典游行的画带，在国王宝殿和王后寝宫里有表现国王贵族的活动和集会，以及自然景物的壁画，其中男子们捧着金银器皿，妇女们
1: 给老刘吃。
2: 你怎么？
1: 您给老刘吃。
2: 我喂狗，我又不给他吃，
1: 你拿吃去。这客气话不如不说，
2: 一句话得罪俩人，
1: 还真是。
2: 比如说啊，我要坐后台，给你一个苹果呢，
1: 我呀拿过来就吃喽。
2: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那，
1: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不得琢磨琢磨？
1: 不是一个苹果，你琢磨什么呀？
2: 没喝，有人拿过一苹果来啊，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1: 谁呀？
2: 乔布斯。
1: 对，那iPad
2: 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1: 对对，
2: 还有人整个苹果吃进去，怀孕了。
1: 这是谁呀？
2: 夏娃呀。
1: 偷吃禁果，
2: 对吧？
1: 对，
2: 还有人看见苹果打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1: 这是牛顿。
2: 哎，嘿嘿，以后再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好好琢磨琢磨。哎，对吧？
1: 对，
2: 你看上回去海南，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了，
1: 我就没琢磨，
2: 没法琢磨啊，掉你脑袋上了，
1: 把我砸懵了。
2: 比如说吧，我呀一会儿给你一筐苹果。
1: 您等会儿吧。您今年怎么老跟这苹果玩命？
2: 我躲不开苹果呀，
1: 躲不开苹果。
2: 我为苹果倒的霉啊。
1: 这话听不明白，为个苹果能倒霉？
2: 就是啊。
1: 怎么回事啊？
2: 快别提了啊。那天我正上着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吃国光苹果。
1: 哎，这你得琢磨琢磨。
2: 我琢磨了啊，我媳妇跟我结婚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要求。
1: 是
2: 今天要吃骨浪头，您还递了苹果来干嘛？啊，不是，这不我那个旅游去了吗？那地方苹果卖的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我把10块钱苹果给了他了。
1: 是啊，
2: 我攥着榔头下楼吧。
1: 干嘛去？
2: 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1: 还得买，
2: 我拿着榔头，走进水果摊，掌柜直往后退。哎呦呵，张哥，张哥，不值当的啊，不值当的。10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你再少废话。我要10块钱苹果。哦，还要10块钱的？哎呦，大哥，你有点意思啊，你这个买苹果还分波买啊？哎呀，行，10块钱的，我又花10块钱买这10块钱苹果，
1: 您看看，
2: 合着我30块钱买了10块钱的苹果。
1: 对呀，
2: 心里别扭，
1: 别扭，
2: 该找倒霉。
1: 又怎么了？
2: 走到楼道口啊，有一自行车摊啊，上面写着义务修车。哎，
1: 这是好事儿啊，
2: 志愿者呀。
1: 对呀，
2: 你倒在那儿盯着呀。
1: 哦，那儿没人，
2: 一地的工具没有人。哦，有一小姑娘正给自行车打气。一看着我攥着榔头，以为我修自行车的。哎呦，师傅。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打不进气儿去呢？我给你打，我正见出点气了，行。我一看这自行车啊，新车。好，你这新车，这新车我告诉你，离胎跟歪胎都特别硬，尤其这离胎有花粉。是吗？这离胎跟歪胎把都撑起来，回来这离胎第一回打的时候必须打特别足，离胎打足了一松劲儿，再打就好打了。这离胎棒
1: 放炮了，
2: 自行车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了。大哥，这没有啊，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1: 这是他闺女。
2: 不，你这干嘛？你这个啊，我干嘛？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你流氓你知道。

0: 不是我给他打气儿打内胎，你少废话。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不会修车，不会修车你钻石上头干嘛？我钻石上头我没用啊。你没用，我有用。
1: 啊，这是谁啊？
0: 修自行车的来了。
1: 这回热闹了。
0: 好嘛，我摆了三天摊，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哎呀，越为人越多。
1: 您瞧着这事儿，
0: 跟谁说谁不信。
1: 对呀、啊，
0: 不行了啊，我不能再躲事儿了。我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
1: 你还说得清楚吗？
0: 各位，我跟你们说
1: 说，
0: 今儿这事儿啊，从头到尾，我跟你们说一遍。
2: 不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拿到先用体验装，满意再拆盒，真正让大家无忧放心验证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式收音机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携带超方便，再加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限时10分钟，抓紧时间，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灵隐，徐乾。

0: 周如海急忙跑上去接过了弹弓交给了鳌拜。鳌拜反复地看着这个东西，他问道，
1: 这是哪里来的？
0: 高士奇急忙跪下了说，
2: 是奴才给皇上做的，皇上平时可用这个练练腕力，这叫弹弓，是民间小孩的玩意儿。
0: 鳌拜一听立刻就火了，
1: 大胆，谁让你做的？
0: 高士奇急忙叩头回答，
2: 刚才见皇上挽弓射箭腕力不够，我特意做了个小弹弓，好让皇上平日练练。
0: 鳌拜骂了高士奇半晌，他望了望陈廷敬说，
1: 山西自古就是个出名相的地方，李相如、狄仁杰、司马光、袁好问都是你们山西人，如今魏师傅和你也是山西人，你要尽力侍候好皇上读书。
0: 鳌大人，廷敬虽才疏学浅，却愿效法先贤，忠君爱国，不遗余力。鳌拜喝三骂四了好半天，这才回过头来对皇上说，
1: 皇上，臣来看看他们侍候皇上读书是否用心，臣这就告退。
0: 皇上刚才听鳌拜骂人甚是害怕，可这会儿他却对鳌拜说，
2: 把弹弓还我。
0: 鳌拜犹豫了一下，仍然把弹弓还给了皇上。
1: 皇上读书的时候，那就只能读书，学骑射的时候再玩这个东西。
0: 皇上也不说话，只望着地上。鳌拜又朝殿内的太监们骂了几句，朝皇上叩头走了。高士奇突然说道，
1: 廷敬，山西可是人才济济，我听说山西有个富山，名声很大呀。
0: 陈廷敬听出来高士奇居心不良，心想他肯定早就听说自己同富山有过往来，富山的人品学问都很不错，只是性格怪了一点。
1: 富山的反心昭然于天下，读书人多有耳闻，您只说他的性格怪了点，未必太轻描淡写了吧。
3: 士奇，这里不是谈富山的地方，我们侍候皇上读书吧。
0: 哪知道皇上听了高士奇的话，却是不依不饶。他问陈廷敬，
2: 那富山是谁啊？
3: 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2: 先帝说了，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都来考进士了，富山他考中了吗？
3: 皇上，读书人各有不同，有的喜欢考进士，有的喜欢浪迹江湖。皇上现在只管读书，富山这个人您日后一定会知道他是谁的。
2: 朕看你们俩的神色有点不对劲儿啊，难道这富山是说不得的吗？他到底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还是个江洋大盗啊？朕记得先皇说过，人心如原草，良有俱生，去有存良，人皆可谓饶顺，良面有生，人即为禽兽。朕相信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明白圣贤的道理，他都会成为好人的。
0: 陈廷敬听了皇上

0: 受失礼。到了见过辅臣大人，皇上毕竟年幼，见了鳌拜心里边有些害怕，胸口也不由得砰砰直跳。鳌拜又说，
1: 魏师傅，皇上年幼，读书辛苦，拜托您悠着点儿。皇上要是想散散心。

0: 木地站在那儿。索额图便朝他瞪起了眼睛，张善德这才急忙上前说：
1: 启禀皇上，
0: 鳌拜说是来探望皇上，可他却在这里咆哮喧哗，大失体统。索额图一听这话，立马骂道：
2: 狗奴才，你竟敢在皇上和辅政大臣之间故意挑拨。
0: 原来刚才张善德那些话是索额图教他说的，反过来索额图又来骂他。张善德吓坏了，他急忙跪了下来说：
3: 奴才该死，可奴才怕皇上吓着，实在是看不下去。
4: 哼，朕是那么好吓唬的吗？

0: 索额图自然也会把这件事儿告诉他的阿玛。魏相书知道今天的事儿最终都会传出去的，他不如自己走在前头，散学之后他就
1: 说来听听。
0: 侍卫窝鹤等善骑御马，善取御用弓箭杀戮，军气象真叹为神人，我身为人臣万分欣慰。十岁的皇上尚且知道发愤自强，不负流言后尘，难道真还有人想效法王莽不成？拂尘大人受先皇遗命，左理朝政，辛勤劳苦，遇到这么聪慧的皇上应感到安慰才是，何故动其干戈？
2: 鳌拜，你告诉朕，谁想做王莽？
0: 鳌拜站起身来，冲着陈廷敬大声吼道：
1: 陈廷敬，死到临头你还敢挑唆皇上，我这就杀了你。
0: 陈廷敬脖子上的那把刀立即就举了起来，正在这时，魏相书大喊一声：
1: 不可！
0: 说罢，他一把推开了陈廷敬，那悬着的刀就停在了空中。鳌拜怒目横视：
1: 魏相书，你不要以为老夫就不敢杀你。杀了老夫又何足惜？你要想想你自己。老夫有什
3: 么？呼呼，越来越吃力。
4: 尤其一到春天啊，细菌花粉多，眼睛发红发痒，抓也不是，揉也不是。一旦有这些症状，千万要重视，别等着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才想办法改善。
3: 今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改善。
4: 好视力关爱咱江苏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只要打个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26年大品牌，对产品就是这么自信，敢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这款眼贴不是市面普通眼贴，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研发的，眼贴成分都是升级的精华提取物，像丹参、黄柏、黄连等7大中草药精华，有效含量更高，效果更突出。
4: 而且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15分钟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各种眼部问题。
3: 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千万把握机会，上百万人通过使用好视力眼睛重新获得健康，60-70了，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4: 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拿到先用体验装，满意再拆盒，真正让大家无忧放心验证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式收音机1台，声音大，信号强，携带超方便，再加1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限时10分钟，抓紧时间，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
2: 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

0: 三观一致的人可能最终才能同频走到一起啊。
1: 嗯
0: 嗯，那就想到什么再跟红娘老师随时打电话，5223-5215好吗？
1: 嗯，好的。
0: 嗯，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上，第一个热线呢是一个93年的南京本地女孩啊，她是本科学的是会计，现在家银行做柜台工作。业余生活呢丰富多彩，喜欢美食、唱歌、游泳、旅游，同时开朗活泼，自己呢有房。想找30到36岁之间的单身男生，1.76米以上的身高，开朗活泼，最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情绪。如果您或者是您爱着的人想要对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热线的单身的男女想要深入了解，5223-5215，当然更欢迎本人呢随时在节目直播期间打进热线来，5223-5215，向全世界发声，让我们来认识你，5223-5215。
3: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除了在节目之间节目直播期间开通专线5223-5215，其实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爱的专线。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继续来看一看，回顾一下昨天啊，昨天第一个打进热线的是一个95年的男生，祖籍是安徽人，那现在一家事业单位是在编的，做行政管理工作。他是本科学习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啊，也算是非常的对口了。他一个人呢在南京啊，自己已经有房了，父母亲都在老家，是家中的独子。他年薪呢18到20万，平时呢喜欢做饭，哎，这个对男生来说我觉得是加分项哈。那女生如果她说她兴趣爱好喜欢做饭，
5: 男生可以接受，女生比她大1到2岁，96后都是能够接受的。也不希望太小，比自己小个3岁左右啊，因为太小的话她怕两个人在沟通上有一些落差，然后在南京生活定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希望女生呢也是和她一样，比如生活圈、工作圈比较简单，两个人呢都是一起奔着结婚去的啊。如果我们想找这样子的男孩子，想找部队工作的这个男生，生活圈、工作圈都比较简单的男生，可以想认识他，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0: 好的，那曹老师，我们再来认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大概2分半钟的时间。
5: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位女生呢，她是一位00年的女孩子，籍贯安徽，目前身高在1.63米，也是一位硕士毕业的女生。现在女孩子的学历都还挺高的，工作呢也是在南京的3甲医院在编，年收入15万，父母呢都是体制内，无经济负担。女生呢有姐姐，姐姐也是在体制内工作。那女生呢性格开朗又孝顺，她希望找的男生呢比她大6岁以内都能接受，90后，身高170+，本科，在体制内工作。也希望两个人呢能够未来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在精神上是能够同频的，可能优先考虑体制内工作。

女士如此的不同哈。嗯，电影当中的我们男人和女人走过了漫漫的磨合的长路，最终达到了接受了对方身上自己没那么认可的部分，真正懂得和欣赏起对方的优点和迷人之处，并且学会了和对方相处，并且感激对方让自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就特别想跟各位分享这个电影啊，不是说这个内容啊，电影合法副本，我特别想跟您分享的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啊，朋友们，就完全可以带入任何一对情侣，从一见钟情的相识，到有初步的感情了，然后再到小磨合，争争吵吵，吵吵闹闹的相处，最后到了好像左手摸右手，但是你砍掉他，他也会疼的那种老夫老妻。嗯，请见谅啊。从我的角度记录这个语气，多少有点像男人抱怨自己那不讲理的女朋友。嗯，但是呢，倒是也可以跟我学学究竟怎么哄。好啦，那我们稍后就一起来说一说吧，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他和他，男和女，从一见钟情到老夫老妻的十年磨合。各位也可以在收听的同时去关照一下自身，关照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身处其中或即将进入的亲密关系。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这是吴越连这位小九郎都派上场了，还是你？
3: 九郎君嘛，非常人，非常事。
4: 荣誉公，荣誉公有礼，晚辈郭荣，身闻其见过大将军。九郎在信中对先生都有赞誉，称以失礼待先生。荣誉九郎虽无骨肉之亲，却有同袍之意，九郎之事便是郭荣之事。今日晚间，荣在藩庐正殿为先生设下一席。

0: 一眼，还请先生不吝赐礼。如玉先生远来，本当盛宴早晨，可如今国家草创，百事艰难，容等只能略备肥酌，以尽地主之谊了。
1: 先生有所不知，5日之前，陛下亲自下诏请求。哦，今岁没收果蔬不足，就连粮食都不够。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公卿、宰执是相符，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只能以茶代酒。
0: 实在是怠慢先生了。世道艰难，本应如此。请，先生，请啊。东南富庶，即便是遭了灾，一时困窘，可是在实用之事上。 还是胜过中州百倍啊！若能增益往来，互通买卖，对于两地民生得以互济，这何尝不是一种美事啊？吴越偏僻之地，地狭民穷，物产不丰，恐无虞欲以奉大国。如玉先生误会了，不是仇。 是通商，奈何道路不通，中间又隔着一个南唐为拦路之虎，虽与往来实在是有心无力呀。路路不通，海路却是通的。我在想，若能够在莱州设一榷场，以三司提调之，专营吴越往来的货益，不知可行不可行？
1: 赋税几何？十水一，太高了。十分之一的税，还算高吗？如玉先生，朝廷财政艰难，
0: 所以说太高了。从莱州到京师，要穿越十几个州县，途经几十处里卡，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 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里册上的司兵哨卡，怕是百十处也不止啊。十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便已去了五成之多。
1: 如玉先生，末将有一事不明。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为何要拉到京城？
2: 如今有能力做买卖，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不是攀附权贵，便是自家就是权贵。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
3: 请恕末将愚钝。
2: 来，陆先生，历来宗室出镇州郡。 皆家刺史衔，约某州刺史，唯独九郎君来台州，却不是刺史，而是知州。诸君，可知为何？知州怎么是知州？这不是怎么是知州？这是为何？这不是成立。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的明白。 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搅闹朝堂，连大王都气病了。他此番来台州，是被贬来的。是被贬来的。主君，可以放心了。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生事兴风，本官第一个不答应。 郭大参也不会答应。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王，更不会答应。
1: 我等保京安民有功，就不怕，不能失礼吗？
2: 要你准备的东西可备好了？
3: 启禀司马，都准备好了。郭大三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
4: 大三是说了，九郎君当殿开罪了郡主，故此大王震怒，将他贬来了台州。
3: 那为何又要？
4: 大三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这位郎君连开罪郡主都不忌讳，程昭月之变。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山大营，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一口气打了十几位军将的板子，立威夺郡。他此番来台州，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崇岳、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
3: 那司马刚才为何？
4: 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后面的真心话都不说？动动你的脑子，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职，一飞冲天，以长史之姿重返台州，连我都被压过一头。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见。啊，
3: 司马英明，
5: 二位小姐，哎呀呀！那
6: 好，刘司便多谢两位督头了。
7: 下官已经
8: 放肆，督头二字咱们肯定撑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督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
5: 哦，哎呀，哎呀，您瞧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
9: 祝县城祝县，临海县祝县城出缺，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位县城。
8: 对，

0: 哪位是陆都头？
1: 副的。陆某是副都头。
0: 崔民府有请陆都头，随我来吧。

0: 荡起伏的这首诗，张杰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
1: 嗯，没错，《将进酒》嘛。
0: 嗯，
1: 这个很多小朋友这个在上语文课的时候，
0: 嗯，
1: 啊，也去了解过这样的一首作品，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么，要不今天就由张杰哥哥把这一首诗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嗯，一起来回忆回忆曾经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小选手们都喜欢在比赛当中朗诵的这首
1: 《将进酒》。《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哇，
1: 蒙浩仁
0: 这首诗呢，其实写在他要去觐见这个唐玄宗的路上的，
1: 嗯，
0: 李白的一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一生也都非常的自信，也是挺不可一世的，都在这一首表现失望和失落的诗里面同时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背向尊。

0: 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听了皇上的话，高士奇也吓着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太监们也都吓着了。周如海急忙对皇上说：“皇上，你还没歇着呢。”啊，我看看你，我就去睡。
1: 哦，
0: 又有加购啊，随意涂鸦，您见。

0: 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索额图宋鳌拜出了洪德殿，侍卫同太监们只是略略的低头，鳌拜便站住不动，横眼四扫。索额图急忙对侍卫太监们说：“你们真是无礼，恭送辅臣大人。”侍卫同太监们只好齐声高喊：“恭送辅臣大人。”鳌拜这才用鼻子哼了一声，大步离去。索额图回头见张善德正在自己的身后，便同他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张善德听了索额图的话，是大吃一惊。魏相书见皇上刚才实在是受了惊了，他便对皇上说：“皇上，今日书就读到这里，请安大侍候皇上去骑马如何？”“
1: 辅臣大人，怕朕
0: 请治罪。”索额图立刻跪下奏道：“皇上，陈廷敬妖言蛊惑，万万听不得。”皇上却笑了起来：“
1: 哼，不，陈廷敬说的话朕句句都听进去了。陈廷敬，你的见识非同寻常，朕赏识你。”“
0: 谢皇上宽待不究。”
1: 皇上站起身来，拍了拍陈廷敬的肩膀说：“你没有罪，你今天有功，朕听懂了你的这番话，会更加努力的。陈廷敬，历朝历代像王莽、曹操这种篡逆的故事不止一样，朕命你把这些掌故弄个明明白白，一件一件的说给朕听。”
0: 魏相书听了皇上的话，怕再生事端：“皇上，眼下要紧的是读书，前朝掌故日后慢慢的说也不迟啊。”“
1: 读几句此书，不如多知道一些前朝兴亡的教训，朕不想做流言。”“
0: 皇上明白这个道理，臣十分欣慰。魏师傅说的是，皇上现在读书要紧。”“
1: 朕书要读，兴亡掌故也要听。陈廷敬，朕要奏明太皇太后，他老人家一定会重重的赏你。”
0: 魏相书急忙跪下来奏道：“皇上，老臣以为今日洪德殿里的事儿，谁也不得透露出半个字。陈廷敬固然说得在理，就怕以恶传恶，生出事端，故此太皇太后那里皇上也不要说呀。”
1: 皇上听了魏相书的话，想了想说：“好吧，准魏师傅的话，你们都听着，谁到外头说今天的事儿，朕就杀了他。”皇上午后散了学，周如海就瞅了个空出去密报了鳌拜。索额图自然也会把这件事儿告诉他的阿玛。魏相书知道今天的事儿最终都会传出去的，他不如自己走在前头，散学之后他就立刻去见了太皇太后。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

0: 情境是能观，却从善如流。德观多儒，陈廷敬是德观，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
1: 离间君臣。
2: 拂尘大人，拿这个理由杀陈廷敬，只怕有些牵强吧。
1: 哼，管他牵强不牵强，先把他从皇上的身边赶走再说。魏相书纵容陈廷敬，也不能放过。不管了，就这么定了。
0: 那天皇上仍然在洪德殿读书，听到外头突然就吵闹起来，索额图正好试驾，他急忙跑了出去，只见鳌拜领着很多的侍卫走了进来。索额图急忙问：
2: 拂尘大人，您这是？
0: 鳌拜并不答话，只领着人往里走。索额图见势不好，厉声喊道：
1: 拂尘大人，你想弑君不成？
0: 鳌拜却反过来大声地吼着：
1: 索额图，休得咆哮，

0: 言行轻慢，大失国体，内奸张善德等弑君不敬，亵渎圣体，其罪耻于言表。陈廷敬居心不良，蛊惑皇上，离间君臣，十恶不赦。魏相书纵容陈廷敬，罪不可恕。皇上逼视着鳌拜，大声地说：鳌拜，你这是一派胡言。鳌拜见局面已尽在掌握之中，急忙跪了下来：
1: 回皇上，臣不忍看着皇上终日与豺狼之辈为伍。
0: 鳌拜手下的侍卫已经把刀架在了陈廷敬的脖子上。陈廷敬想今日反正已是一死，便高声说道：
1: 辅臣大人，我蒙皇上垂询，晋将历代兴亡掌故，何错之有？皇上十岁冲龄，便懂得以史为鉴，有圣皇明君气象，真叹为神人。我身为人臣，万分欣慰。十岁的皇上尚且知道发愤自强，不负流眼后尘，难道真还有人想效法王莽不成？
0: 辅臣大人受先皇遗命，左理朝政，辛勤劳苦，遇到这么聪慧的皇上，应感到安慰才是，何故动其干戈？
1: 鳌拜，你告诉朕，谁想做王莽？
0: 鳌拜站起身来，冲着陈廷敬大声吼道：
1: 陈廷敬，死到临头，你还敢挑唆皇上，我这就杀了你。
0: 陈廷敬脖子上的那把刀立即就举了起来。正在这时，魏相书大喊一声：
1: 不可！
0: 说罢，他一把推开了陈廷敬，那悬着的刀就停在了空中。鳌拜怒目横视：
1: 魏相书，你不要以为老夫就不敢杀你。杀了老夫又何足惜？你要想想你自己。老夫有什么好想的？老夫身为辅臣，今日在清君侧替天行道，我担心你如何向十岁的皇上说清楚今日的事情。皇上要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他还在父母的面前撒娇呢，你却要他看着这么多的人头落地。做皇上生来就是要杀人的，还怕见了人头不成？书生之见，妇人之仁。
0: 听了魏相书这么一说，皇上大喊了一声魏师傅，一头就栽进老人家的怀里哭了起来。魏相书也老泪纵横，抱住了皇上。皇上突然止住了哭泣，回头说道：
2: 朕不怕看见人头落地，鳌拜，我奏明了皇祖母，你的人头也要落地。
0: 索额图大声地喊着：
1: 辅臣大人，你吓坏了皇上，看你如何向太皇太后交代。
2: 索额图，朕这么容易就被他吓着了吗？朕命你救驾。
0: 索额图大声地喊着救驾，可乾清宫里的侍卫早就换成了鳌拜的人，窝贺等御前侍卫们已经是无法动弹。鳌拜吩咐手下的侍卫：
1: 留下几个人护驾，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从这一天开始，赏心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赏心院每天的收入明显增加。过去，赏心院的收入主要是房费、餐费和导游费，现在又加上了一项六个姑娘的服务费。暖暖一开始没有在意这项收入，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主人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更大的变化发生在赏心院做事的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楚王庄的姑娘原来对那六个从省城来的外地姑娘只是感到新奇，觉得她们的穿着特别，做的事情特别，个别

得甚至对他们所做的事儿有些看不起，觉得那不是正经人干的。可是慢慢的，他们有些妒忌起来。妒忌的缘由是那六个姑娘的收入高。虽然六个姑娘的工资跟他们一样多，可是他们有客人给的小费。刚开始，楚王庄的姑娘们以为所谓小费不过是几块钱而已。可有一次，当他们问其中一个叫蕾蕾的姑娘，客人一次能给多少小费啊？那个蕾蕾笑笑答道，没有一定的标准。

方，他想弄清楚他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被蒙在鼓里。哎呦，看他干啥啊？只要客人按规定给咱们交钱，不提出意见，咱们就不必去过问。你还嫌咱们的事儿少啊？咱们应该把精力用在招来游客上。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啥吗？他们在丢我们赏心院的脸，在败坏楚王庄的风气。有那么严重吗？啊？薛传心仍在笑着，眼里却是不以为然。

0: 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才去楚地居的。青葱嫂一听说暖暖今后不再去赏心院上班，就在楚地居这边管事儿时，她舒口气高兴地说道：哎，好，这下子俺这心就放松了。你不知道啊，有些原本定下住咱楚地居的客人，一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的姑娘，就又搬那边住了。你让俺经营这楚地居，俺留不住客人可是咋办呢？这心里老揪着嘞。暖暖说：没事儿，咱不靠那个，客人少就少赚一点，又不等这点钱吃饭。再和城里宾馆没有两样的赏心院住惯了，再回到楚地居，暖暖一下子感到这里的条件确实太差。过去没有赏心院时，看着楚地居各样还都挺好，现在两下一比，差距就比出来了。看来要想吸引游客，应该对楚地居做些改建和改变。好在现在家里有钱，暖暖想拿出一部分钱来办这些事。暖暖办的第一桩事是给每间客房加一个卫生间。过去客人夜里上厕所都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外边，这对城里人来说太不习惯。楚地居是平房，加个卫生间不是多难。暖暖先让工匠在院子外边埋好管道，然后在每间客房后边盖半间小屋做卫生间，在客房的后墙上开个门相通就行了。第二桩事是在楚地居院里搭一座大棚子，里边摆了桌椅和沙发，又设了个柜台，让一个雇来的姑娘卖些日用杂品和茶水，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客人们可以在里边吃零嘴儿、喝茶、拉呱、看电视。第三桩事是楚地居的房前屋后和院中的空地上，像赏心院那样全都种上花花草草。这三桩事一办，楚地居就像个样了。可是暖暖并没有提高食宿费，每个客人连住带吃，一天仍交100块钱。来住下的客人都说，在这偏远的西岸乡下，花100块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吃上这样的饭菜，真合算。暖暖如今只管楚地居里的事，对赏心院那边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他们在表演离别节目时，暖暖也不看一眼。薛传兴的所作所为太让他伤心了。本来是一起创业，仅仅因为自己对一件事有不同看法，就立马赶自己走。心可是真狠，做的可是真绝呀。这天中午，暖暖吃了饭，正想躺到床上睡会儿午觉，忽然看见青葱嫂慌慌张张地跑进院问：暖暖啊，你知道赏心院要扩建的事儿吗？
2: 啊，这是我和邝主任一起做的决定。
1: 薛传心只在嘴角含些笑说：
2: 我想你一定看到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正在涌来，楚王庄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旅游胜地。它的楚文化遗存，它的寺院建筑，它的湖烟之谜，它的碧水青山，它的农家生活场景，都引发了城里人的游览兴趣。可以说，楚王庄的开发前景不可限量，未来会有大批的金钱等着咱们去把它搂到怀里。可是我们眼下的接待能力还不行啊，高档房间太少，

0: 消费项目不多，很多游客的钱还没有消费掉就又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对赏心苑进行扩建。除了扩建客房之外，我们还要建网球场，建大型的舞厅等等。这跟我们五洲公司的发展战略也相符合。眼下，很多旅游公司都在城市里苦心经营，可我们五洲公司把目光转向农村。我们认为，城市因为统一化，其观览的价值正在逐渐变小，全中国大小城市的建设正在趋向千篇一律，城市的各种房屋看上去都是大同小异，看一座城市就可以大致知道其他城市的格局。而农村因为其变化太慢，反而保留了自己的独特韵味，大批的金子埋在农村的土层下边，正等着我们去夺取。我把扩建赏心苑的计划向我们五洲的总裁一汇报，立马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为了更快地拯救没落中的楚王庄，为了老百姓。别说得那么好听，你扩建可以，但是不能扒村里人的宅院，更不能占耕地。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就往赏心院跑。啊，去赏心院有啥了？他这导游员是两下里都有团要带的，俺过去在那儿主事儿的时候啊，也让他去带过旅游团。再说了，他在离别节目里演着重臣，在赏心院那边有不少的熟人，他呀可能

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几天的功夫圣旨又到了。曾国藩列队接旨，心里咚咚直跳啊，心说这圣旨又是什么事儿呢？天使官一读旨，正好像一瓢冷水从曾国藩的头顶凉到脚底下。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十天又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钦此。臣接旨，万万岁。回到府里头，曾国藩这心堵着个大疙瘩呀，心这皇上没事有病啊，这是不出十天下来两道圣旨，不知道吉凶祸

0: 浇在身上，瞬间连皮带肉一起都烂了呢。
1: 你这奸贼竟然如此狠毒，
0: 怎么刘大人害怕了？现在招人还来得及。
1: 呸，本学士死都不怕，岂会害怕你的私刑？我是可怜你，一旦新君即位，你们这帮狐群狗党只会比我的下场更惨，而且还会遗臭万年。
0: 不识货的东西，给他点好玩意儿尝尝。
2: 两个衙役过来，一个把刘伟之的衣服撕开，另外一个取了一勺子的热稀，冲着刘伟之的后背就倒了下去。刘伟之的后背顿时焦烂万分，鲜血淋漓，也昏死过去。许敬宗走下座位，围着刘伟之转了一圈。
0: 呵呵，你们看看，刘大人像不像一只褪了毛的鸡呀？刘伟之啊，刘伟之，你平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来呀、啊，给他后背上倒酸醋。
1: 许敬宗，你这只走狗！皇天厚土在上，本学士身为大唐之臣，就容不得你这种奸臣作乱。今天我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2: 说着，刘伟之一个猛劲儿，挣脱了束缚，冲到公案前，抓起砚台就朝许敬宗的头上砸去。
3: 不好了，许大人被打了！
0: 你们还愣着干嘛？快上！
2: 衙役手忙脚乱地端起大锅，对着刘伟之就泼了过去。刘伟之猝不及防，浑身上下被热气泼中，顿时痛彻骨髓，惨叫着倒在地上，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
0: 疯子，这个疯子差点要了老子的命啊。
3: 大人，您头上流血了，
0: 快去请大夫。
3: 是是是。
0: 你把刘伟之抬回大牢，速速备下车马。
4: 是。
2: 许敬宗把头上的伤口包扎好，然后快马加鞭直奔武三思的府上。正好武三思和武承嗣正在书房里商量事情，看见许敬宗头上带着伤进来了，武三思抿嘴一笑：
5: 瞧瞧，许大人今天面露喜色，恐怕是知道自己将来要做开国宰相，高兴的把头都磕破了。
0: 武大人，下官为刘伟之的事儿吃了这么大的苦头，您还取笑我？下官我可是满腹的委屈无处诉了。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许敬宗赶紧把刚才审问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0: 武大人，这个刘伟之撑不了几天了，趁着现在狄仁杰还不知道，您要赶紧想办法进宫，要一道圣旨出来，把刘伟之法办了。这样就算明天早朝狄仁杰知道了，刘伟之也早已是身首异处，无可奈何了。
5: 嗯，那供词呢？
0: 啊，下官已经拟好了一份假供词，还让刘伟之按了手印。
5: 好，你做的非常好。

0: 非常好，这样，程四，你立即进宫去请旨，就说刘伟之已经把谋反的事实全都招了，狄仁杰就是他的同党，请圣上下密旨，即刻将刘伟之正法，免得夜长梦多，激起事变。我和许大人
1: 看看，现如今的皇上是谁？将来会传位给谁？

0: 武则天一言不发，看了一眼许敬宗和武承嗣，果然他们两个穿的是便服。许敬宗和武承嗣面面相觑，冷汗都下来了。沉默了很久，武则天开口了：
1: 许敬宗，你是刑部大臣，反而污蔑狄亲家谋反，形势如此浮躁，即便你没有谋反，也难当刑部之职。武承嗣，姑且念在皇亲的份上，即大过一次，微诏不准入朝。袁行冲等人经狄仁杰保奏，全行释放，退朝。
0: 武则天一甩袖子，起身走了。虽然刘伟之的冤屈没有洗清，好在袁行冲他们是没事了。狄仁杰亲自去牢里把袁大人接了出来。
2: 袁大人，这些日子你们受苦了。许敬宗已经被撤职，武承嗣非召不得入朝，圣上终归还是为大唐王室考虑的。
3: 多亏狄大人浩然正气，才能力挽狂澜，扶况正业。只是刘伟之流血是冤死啊，不知何时才能沉冤得雪呀、啊？
2: 只要我狄某在朝一天，就一定会想办法为刘大人洗清冤屈的。
3: 嗯，狄兄，武氏一党今天如此受挫，恐怕会狗急跳墙，加急行事。我们千万要密切关注，防止兵变呢。
2: 这个是自然，我已经派手下严密监视着武氏兄弟的一举一动，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咱们马上就能知晓。
3: 狄大人心思缜密，一心为公，朝廷有狄大人在，实乃社稷之福，百姓之福啊。
2: 袁大人谬赞了，下官不过是做好一个微臣的本分罢了。袁大人，匡扶庐陵王
0: 急匆匆走了进来。
4: 狄大人，怀庆太守胡世金送来800里加急书信一封。
0: 狄仁杰和陶干两个人一惊，赶紧展开书信。
5: 现有太行山中匪首李飞雄，打着庐陵王的旗号起兵，庐陵王久居房中，离怀庆上千里，要起事也应该是在房州起事。下官疑心这是背后有奸人诬害太子，以假乱真，好让武后降罪庐陵王，方便逆党行事。万望狄大人在听，暗中查明真相，禀报圣上。下官已经闭城防守，已被强敌入境。
2: 原来武氏兄弟是想离间宫廷，借武后之手除掉庐陵王，好险恶的用心呢、啊、
6: 老爷，如今武氏兄弟的棋子已经布下，明天早朝他们肯定会污蔑庐陵王造反，老爷要及时地想好对策，千万不要让圣上被蒙蔽，中了他们的离间计、啊、
2: 陶干，你现在修书一封，让胡世京坚持守城，再通知乔太去怀庆，帮助胡世京搜集叛党和武氏兄弟勾结的证据。京城这边我来应对。
6: 属下明白。
0: 陶干磨墨铺纸，开始写信。狄仁杰连夜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袁行冲等几个大臣，大家商议了一夜。转过天来，早朝之上，武三思按计划行事，举报太子造反。
7: 陛下，庐陵王兵犯怀庆，来势汹汹，他命贼首李飞雄带领数万大兵直逼怀庆城下，大有一举夺取京都之势。怀庆太守胡世京和贼首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无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